0: 全程统一是。
1: 那个人嘿嘿干笑了一声，又说道：“是，快要完了，敌人。”

0: 小花一样美丽的心。
1: 哎呀，嘴可真甜，
2: 真肉麻呀你俩。
0: 快闻闻香吧。
2: 你们两个别秀恩爱了，快看那儿有养蜂女，还有好多蜜蜂。
1: 文华，快帮我拍视频，我要发到我的朋友。
3: 护边疆一辈子，知道吗？
4: 守护边疆一辈子
3: 啊。长大了你就明白了。红军上榜，跟爸爸去巡逻。
1: 是，
3: 走喽。
5: 去巡逻了。
6: 请听广播剧《候鸟哨所护边员》上集。
7: 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。各位好，我是小喜。漫漫长征路，铮铮爱国魂。在波澜壮阔的长征岁月中，无数诗词记录下了红军将士的热血与担当。今天我们要一同走进的是课文经典《忆秦娥·娄山关》，穿越百年时光，回望娄山关战役的峥嵘岁月，品读字里行间永不褪色的革命豪情。一起来欣赏《忆秦娥·娄山关》。
8: 西风烈，长空雁叫。

0: 国风、背风当中的击鼓。这首诗当中，死
1: 中原第十五个节气。

0: ICU 监护去进行一个抢救。经过医护团队进一步的检查呢，发现这个小朋友的静脉血液呈现异常，中亚硝酸盐中毒。经过医生的反复问诊，那家长道出，当然了，对于这起病例来看，我们也想要提醒大家，其实有幸邀请到了雅安仁康医院副院长、妇产科主任赖亚玲主任，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两癌筛查这些事儿。赖医生您好。
1: 主持人你好，大家好。
0: 首先想请问一下赖医生啊，大家总说两癌筛查，但是这两癌到底查的是一个什么呢？
1: 其实两癌筛查其实是针对的是乳腺癌和宫颈癌的这两个问题，这两个是现在女性的发病率最高的一个恶性肿瘤之一。所以宫颈癌筛查呢，主要检查的手段是用 HPV 和液基两种方法，而乳腺癌的筛查的话，我们现在主要是利用的彩超，另一个就是爱自己，然后守护自己的健康。这个事情的话，也是因为我们妇产科人一代又一代努力的结果，也是我们神圣的使命和职责。
0: 好的，非常感谢赖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科普分享。在这里呢，我们要提醒广大的女性朋友，一定要多多的关爱自身健康，重视两癌筛查。更多的健康知识，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《爱上健康》栏目。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，让幸福相伴朝夕。感谢您的收听。
2: 成千年茶马文脉，揽一城山水清欢。行走美丽乡村，见证时代新颜。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，纵览山川胜景，品读人间烟火。
3: 有一条路穿越崇山峻岭，连接着汉藏的千年。

0: 作战，轻的女战士不小心扭伤了脚，疼痛难忍。
1: 从此呀，大伙儿都学着砌种起庄稼来了，人们再也不用没日没夜的在深山野林里追逐野兽，再也不用吃那苦涩的野果、干枯的野菜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有了吃的，人们就不必老是搬家了。于是人们开始用树木搭建坚固的房屋，慢慢地建立自己的居住地。
2: 因为当时全国都是要宵禁的，召开夜闭，商店统一开门。

0: 税收和统计都留在陆安，转出地会不会吃亏？时任松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。
1: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，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，这是最后一公里呢，我们是要打通的。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，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，它

0: 一会儿啊，都别出幺蛾子，灯光打好，马上严书记的第四波。
1: 口口相传，
2: 愿我是安阳
1: 给孩子的
3: 有批中国梦。

0: 业提供服务保障。经济
1: 老景点是否都能？
2: 郭沫若先生和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先生先后离婚，看了此次出土器物，为之惊叹不已，誉为具有国际意义的重大发现。郑先生询问我下一步如何打算，我汇报了准备进一步发掘的计划，只是苦于经费还有困难。他立即表示，由文物局拨给发掘费用5000元，并给一台德国进口的经纬仪，以支持我们的工作。

立功。帝皇四年，公元刘备集团。

0: 臣们都纷纷提议说谋
1: 当的诸侯。帝尧说自己的儿子丹朱能立世界上指恢宏的王室宫殿。

0: 一路听美景，快乐新旅行。
1: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，
2: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，隐藏、
1: 斗智斗勇、
2: 战斗、
1: 出生入死，
2: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：
3: 革命者。
4: 颜真卿投降。这回在院子里堆起柴火，浇上油，就跟颜真卿。颜真卿是二话没说，纵身。
5: 小青蛙在家境上，杨树、柳树的叶子飘到树妈妈的脚下。
2: 荔枝，萧复兴。我第一次吃荔枝是28岁的时候，那是十几年前，我刚从北大荒回到北京，家中只有孤零零的老母，站在荔枝摊前，脚挪不动步。那时北京很少见到这种南国水果，时令一过，不消几日，再想买就买不到了。想想活到28岁，居然没有尝过荔枝的滋味。再想想母亲快70岁的人了，也从来没有吃过荔枝呢。虽然一斤要好几元，挺贵的，咬咬牙还是掏出钱买上一斤。那时我刚在郊区谋上中学老师的职，衣袋里正有着当月42.5元的工资，硬邦邦的，鼓起几分胆气

所以呢，在整个唐朝的这些皇帝当中，他是在位最短的。还有一点呢，你别看在位时间短，人家做了太上皇了。这个不仅在唐王朝的皇帝当中，恐怕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皇帝中，也是进入太上皇最快的一个皇帝。再有刚才我们说这个年号永贞，有些史学家说了，说这个永贞的年号是在他退位以后才改的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顺宗的这些后宫的妃子都没有名头，都没有身份。那么史书上所记载的这些什么皇后啊贵妃的这些身份，是这些人死了以后追加的谥号。为什么没有身份？我们说了，他在位时间短，根本来不及册封就已经下台了。还有一个，顺宗皇帝啊，儿子数量多，据说有27个，在《新唐书》上有记载。那您要打开《旧唐书》《顺宗朱子传》当中，说他有23个儿子。总而言之，这儿子不少。唐玄宗有30个儿子，他能排到第二位。儿子挺多。还有呢，就是我们说的这次革新运动，听，然后得辩论了。各抒己见，就好比《三国演义》当中舌战群，这18天名声大振，获得。

种情况下，李世民也知道魏征的时日不多了，所以两眼含泪就跟魏征讲：俺有什么要求，朕一定都给你办到。这个事

0: 航空母舰。其实它的空军的飞机也是买过法国的呀，还有俄罗斯的呀，去当摆设吗？我想可能不会，那起码也可以起飞故
1: 展会重点。